0: 聘的考试，
1: 竞聘岗位竞聘，
0: 岗位竞聘。然后恰巧呢，这个商务英语其实是一个特别相当于特别硬核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报考了之后呢，就赶紧来找我，拿了一堆书，就拖延很不够的。我上班要就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各种，然后回家还要带小孩。最主要的是这个单词啊，哎呦，我觉得我认识他，哎，我是很少的，就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认识他，或者我今天背了一遍，背了 A 之后，下次还是从 list A 开始，就我的那个忘，就是忘性，忘的几率特别高，
1: 记两个忘四个，
0: 对，差不多。
1: 这个 A 同学是男生女生？
0: 女生，
1: 女孩，
0: 是个40岁，
1: 哦，是个妈妈，
0: 是个妈妈，宝妈，然后他其实是就是对自己职业要求特别高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就在，而且就他。就是我看过他的这个过职场上的履历，特别优秀，就各方面都能做到最好的那种人。但是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单词背诵就特别有挫败感。然后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大概我还有一个学员是50多岁吧，50多岁的一个
1: B 同学
0: 啊，B 同学，对，

0: 然后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大概我还有一个学员是五十多岁吧，五十多岁的一个
1: B 同学
0: 啊 ，B 同学，对，这 B 同学呢，她的身份是个女企业家，然后特别有成就，就她其实是那种就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包括家庭啊、事业啊，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强人，
1: 职业女性，
0: 对，然后但是由于她就她工作上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需要呢，他经常要去出国跟别人谈业务，所以呢，他发现这个，与其靠翻译啊什么，他觉得，哎，不如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个积累哈，慢慢的能够自己独立的去从事这些业务的这个洽谈工作，也是我们也是各方面，到他家里啊，然后给他安排课程啊，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愿意背单词，后来我觉得方面啊非常好，怎么就到背单词这块这么的困难？
1: 所以 A、B 两个同学全部是女性，而且他们都是职业女性，
0: 对，
1: 而且他们在事业上很优秀，生活也比较美满，
0: 对，
1: 你就觉得背单词这个小环节应该不是大事儿，
0: 就 a piece of cake 嘛，
1: 对，
0: 就超简单的
1: 小菜一碟，
0: 没错。
1: 结果他们两个全部就倒在就败在了这个
0: 就败在这个特别小的门槛上，对，就这个让我其实一直是引发我的一个思考，
1: 这是你碰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且说实话，你刚才介绍他们的人设的时候，我们其实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这个两个人的样子，大概，因为就是身边的姐姐或同事的样子啊，
0: 是。

0: 家长的心里也是一种考验。
1: 是，
0: 所以确实我们能理解他没有太多时间。
1: 是，就他的那个心，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心力有的时候达不到了。
0: 嗯，这还是我们今天就上节目前碰到另一个同事还刚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孩子现在是上初中嘛，他现在刚刚他就跟我聊说，我现在发现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来讲，真的能够兼顾到事业和家庭这件事儿太难了，
1: 特别难，就是这种平衡对他们
0: 太难了，
1: 职场的女性是非常大的挑战。
0: 我这个女同事是一个非常积极上进的人，但是她说，就我这么积极上进、努力刻苦，而且工作效率又高，这么。

0: 提到那个说从这个字母 A 背不下去，我其实有同感。
1: 嗯，
0: 不光说现在年纪慢慢大了，上学的时候我的字典曾经咱们背四六级的时候都会说背那个词汇表，对吧？
1: 嗯，
0: 我从 A 开始背，发现背不过去，我就开始从 B 背。
1: 嗯，
0: 后来发现 B 背不过去，我翻过来从
1: Z
0: 开始背。后来这本书就不看了。
1: 哦，就是是不是你那个书就是前面的五分之一和后面的六分之一都是旧的，然后中间都是新的，
0: 全纯新的，
1: 特别白，
0: 就真的会发现翻不过去页。就对我个人来说，背单词也是很艰难的。
1: 是
0: ，Cindy 老师有没有好办法对于克服背单词这个问题？
1: 其实我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的那种

0: 这种尴尬，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两种人群，这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个人情况真的无法应对英语的学习了。
1: 嗯、是。
0: 但是我们下面就要说到这
1: 个。我后来也是在我平时的这个跟大家的这种回访中会有一个探讨，我说诶怎么我觉得你课堂上还挺不错的呀。

0: 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有人说啊，说隆福寺之于北京人，那就像大雁塔之于西安人。
1: 以前啊，这里是北京最牛的地界，跟王府井能打个平手，西单跟他一比，那都没了，什么都不是。
0: 可能现在的人一听，哎呦，这话可够大的呀。
1: 但是呢，当时的情况啊，还真是如此。
0: 不过，就在这个地界，1993年8月12号的晚上10点多，隆福大厦起火。

每一个防火的单元里边都有防火门，中控室如果知道着火的时候给他一个信息，就所有的这个卷帘门就都下来了，都关闭了。关闭以后呢，就只限于在着火部位燃烧，而不会蔓延到其他部位，烟呢也窜不过去。但是呢，着火的这个地方附近的一个卷帘门正好下

所有的卷帘门也都没下来。本来这个地方是有自动灭火的，叫自动喷淋，但是当时自动喷淋的设备里边是没有水的。本来大厦有一个地下水池，这水池存有280吨水，但是在当时呢，这储水池是空的，也没有水，是相当的混乱的。

0: 你别让他使用时间太长，你晚上下班的时候把它关上不就得了吗？
1: 其实现在的一些大的建筑当中，日光灯呢也有很多。日光灯最大的优点就是照明度是比较适合的，而且造价便宜。
2: 但是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当连续通电时间过长的时候，镇流器容易发热短路着火。
1: 其实现在看，预防这一类火灾方法呢也挺简单，只要给这每一个灯具安装一个保险管，万一这个灯具发热

0: 委书记警告处分，设备科就管电器的那个科长判处2年徒刑，保卫科长判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值班经理判刑1年，缓刑1年。
1: 1995年的1月30号，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北京龙福大厦特大火灾的3名责任人作出了一审判决。
2: 这把大火之后，老牌商城龙福大厦就在此之后一蹶不振。

0: 重要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不光啊，就是说咱们说咱们北方这个菜系啊，或者说这淮扬菜，在其他各个菜系啊，包括鲁菜啊，包括川菜、川鲁粤淮啊这些，包括还有小的地方菜系，这个丸子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很常见的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原料容易得，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好料啊、差料都能使，
1: 嗯，
0: 哎，您比如说我讲究的，像咱们下边要介绍那狮子头，
1: 嗯，

0: 就讲究用好肉，是吧？说我剩点筋头巴脑，剩了点那个下脚料，剁吧剁吧，哎，我改成干炸丸子了，
1: 也行，
0: 就是烙饼一吃也行，也
1: 可高可低。
0: 对，另外呢，就从配料上啊，和那个应付不同的席面都可以啊。你像咱们过去说二八席，二八席，您离开这丸子不行，您就少一半，就二、
1: 嗯、
0: 就少一半，少一就变成七了，是吧？另外呢，像全家福里边也有丸子，是吧？就是丸子这种东西，是吧？既好吃又好做，还扛时候，还解馋，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彩头。中国人喜欢圆的东西，
0: 对，最、
1: 嗯、
0: 常见的一个菜，是吧？甚至比炒肉片、溜肉片都常见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丸子啊，或者饭馆叫圆子这个菜。那么今天咱们具体要说的是什么丸子呢？哎，咱说的是淮扬菜里边的这个叫蟹粉狮子头。
1: 这就属于相对比较高端的了。
0: 对，也可以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咱们主持人说比较高端的，在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有高端的，有中端的，还有适合咱们

0: 州到镇江那道桥叫润阳大桥。
1: 嗯
0: 啊，镇江呢也是非常有名的，镇江的菜的名气一点不在扬州以下，那地方山清水秀啊，人文资源丰富。咱们传说中的什么故事就发生在那儿呢？
1: 白娘子。
0: 对，水漫金山寺。
1: 嗯，
0: 是吧，那真是啊，人杰地灵，是吧，山清水秀。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是吧有兴趣到那儿旅游一下，这个到那儿不仅是吧

葵花就是咱们说的向日葵那葵啊，鲜肉就是那个猪肉羊肉这肉。这个东西虽然没有照片是吧，但是根据史籍记载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大肉丸子。只不过呢他没有给它切成细丁，是切成的细的小段，这样的刺棱着出来，你好像葵花似的是吧，那样叫葵花鲜肉啊，咱们四个这个菜啊，在那一当时。

0: 蟹肉，干了蟹肉打成那个粉。
1: 嗯，
0: 还要有啊，这蟹黄，蟹黄知道什么？
1: 嗯，
0: 哎，
1: 蟹的黄。
0: 对，蟹的黄就是那蟹籽、
1: 嗯，
0: 是吧？哎，还有的呢，他有的店呢做的用虾籽，
1: 嗯，
0: 啊、也可以啊，性质都是差不多的。那他这肉呢用的什么？五花硬肋。哎，五花硬肋啊，咱知道这个是肥瘦相间啊，那地方呢是吃的比较好。过去咱们说、
1: 嗯、
0: 要吃肉是肥中瘦，

0: 盆里摔，
1: 给他上劲儿。
0: 哎，让他上劲儿，
1: 嗯
0: 啊，反复的这么着，朝一个方向，比如抄起来，顺时针的是吧？跟您左右手的习惯，比如说右手顺时针一抄，啪一摔，抄抓起来一把，啪一摔，抓起来一把，
1: 嗯，
0: 直到啊，哎，你觉得起了黏儿了，
1: 嗯，
0: 哎，这东西呢，你手指头往里插，不是呲楞一下的插进去了，哎，觉得有点东，里边有什么东西嘬着你这手指头，
1: 哦，有点张力了，
0: 哎，对。这个时候他就上了劲儿，
1: 嗯，
0: 就合适了，哎，然后呢，咱们给他做成。

0: 嗯，
1: 您炖的时候您得续汤啊，这点咱没说呢，这您得续汤，得续高汤，别续白水，是吧？哎，您得给它续汤，要不然就变成干锅包了。
0: 好，
1: 对，得续汤。汤呢，咱们简单的说啊，如果说您现在高汤家里没有，咱们过去说过那个浓汤宝，也不妨稍微的借用一下。哎，这个
0: 弄半个浓汤宝。
1: 哎，把然后这个炖炖炖那么1克钟到20分钟，您再把那盖揭开，把那菜叶儿。

0: 如果您省了，这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就变成砂锅丸子没有它那个人家狮子头那基本特点了，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说一下，有的餐馆啊，它叫这个蟹粉狮子头，实际上啊，它用的就是咸蛋黄，所以您一定要问明白了，或者您看一看那价格，如果那个价格很便宜的，是吧？您拿现在的话来说，10多块钱一个。这个悬，这个八成它就是咸蛋黄。
1: 哦，
0: 但是有的商家还不错。

是减弱，但是啊，也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林崖、林水等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啊！安全没有侥幸，宁可防其大，不可疏其微。在风雨过后呢，平安才是真正的真情啊！

好，接下来呢，在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那在暑期，相信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会带着自家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啊去参观游览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博物馆参观的相关。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口呢，专程来到北京游玩。

今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游客观众的体验。为什么说是顺便看看啊？这个广东游客王女士她说，本来是逛街路过啊，顺便进到这个北京首都博物馆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也不用繁琐的操作，随时进馆看展。

客的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在今年7月20号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线。

假日活动等剧增或者出现了突发事件需要错峰分流入馆啊，大家也是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啊，静云县博物馆啊，或者说相关你想要去参观的博物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提前啊掌握相关的信息哈。那也像我们静云县博物馆，他们的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下午的4点30分，观众是停止入馆的。那这个周一是闭馆的啊。如果遇到法定节假日，就是闭馆时间顺延至节后的第一天。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 DM 他说啊，预约还是给大家添堵啊，只要能进就让大家进去看看呗，老远来看啊也不留遗憾哈。就大老远过去，如果你看不了啊，也是留下了遗憾，对不对？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火爆的啊，这些啊，还是让大家能够进去看的就看啊。现在还是这个政策挺好的哈。你看，暑期向来是旅游旺季。

区管理、高温天气的应急疏导等一系列的配套举措都需要同步跟上啊。当然优化博物馆的预约机制同样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因地制宜，以观众体验为核心导向，实事求是的开展预约工作。尤其是头部热门场馆旺季一票难求，属于结构性的供需矛盾啊，并非单靠预约改革就能够化解的，还需要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展览分流等供给侧手段加以缓解，也需要公众建立合理的预期，主动的错峰出行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双向的需要进行优化的内容哈。

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了热搜哈。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知道大家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是会给它加一个保护壳呢，还是说用裸机啊？那反正按照我的习惯啊，都是喜欢加一个手机壳啊，一个是摔的时候啊能有一个保障啊，因为经常会出现啊手机不小心掉落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小强一样啊。同时呢，就是平时我们用的最多的东西可以说手机是排前三的，对不对？反正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排第一的了哈。然后呢这个手机你可能

康啊隐患就是使用工业胶水啊，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啊，就像我们装修一样啊，很容易就会。像我们装修完之后啊，就会担心，哎，刚装修的房子会啊甲醛苯系物超标，所以会先放一放，再过半年一年再住进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手机壳它使用工业胶水，就容易导致啊它的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

0: 后会发现有点刺鼻的味道啊。同时随着手机使用时间更长啊，这个发热之后这个味道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这个工业胶水可能用的有点多啊，所以就是啊挥发甲醛和苯烯物了。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啊，怎么样来选购这个手机壳？
1: 用的手机壳可能有

可以是一级致癌物啊，你每天都在和它亲密接触。更可怕的是啊，塑化剂会偷偷渗入皮肤，长期用这种手机壳可能影响下一代的发育。你还敢随便给孩子买卡通手机壳？那该怎么选手机壳呢？记住两个关键点，第一，液态硅胶真实品级，第二， TPU 环保无毒。还要再补充一点，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4806.7， 这才是安全的通行。

就是认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啊。正常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面注明材质，如食品级硅胶等等啊。还有避雷的就是说，外观花哨且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是暗藏健康隐患的。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买这个手机壳

朋友的反应则多是多了几分错愕啊，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哈。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啊，大白兔奶糖那张红蓝白相间的糖纸是童年夹在课本里的书签儿啊，如今呢则可能只是剥开糖后就顺手丢掉的包装。不禁想问啊，这张常常被忽略的糖纸为什么在今天成为了国外许多网友眼中的一个美学宝藏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一起来说一说啊。同时这里小强也要问一个大家

在重逢之际啊，我们又有机会好好端详这张映红了中外网友的糖纸了哈，去看看它为什么能够跨越时光，依然让人感到惊艳。这个大白兔奶糖它诞生于1959年啊，当时的设计师没有用外来的卡通形象，而是一笔一笔的亲手画了一只中国风的兔子。有不少网友还顺势翻出了窝窝奶糖等老式的国货设计啊，直言老一辈

目光变了，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自然被重新发现。那这波热度啊，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年轻人主动拥抱中式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由此再看此次翻红对中国品牌的启示，便又有了新的视角哈。这些年不少老品牌在换新的道路上尝试推联名、换包装、玩跨界，似乎在急于证明自己还没有过时，结果失败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大白兔这些年也做过不少的联名和

0: 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

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稳当当的大前途。特色养殖领域里藏着不少不被市场看好的小品类，比如金蟾、沙蚕这类不起眼的小虫子，它们本身是优质食材，却长期依赖野外捕捉，不仅产量有限，还受季节约束，始终难以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

0: 层。金蝉生长周期长，得在地下蛰伏两三年才会破土而出。租地、采购卵汁、日常雇工管护，一亩地算下来成本就要2000多元。为了尽量缩减开支，他时常独自钻进林子捡拾天然卵汁。那些毫不起眼的干枯枝条里藏着金蝉虫卵，都是能孵化出幼虫的好种苗。
1: 这个可是个宝贝，你看，这都是卵，这都是金蝉那个知了刺里边的那个卵。你看，我给你摆看一个，看这个白的呀，就是今年刚刚这个刺上去的卵。
0: 每年他都能在林子里收集不少卵汁，自己孵化，补上种苗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2: 是的，这么多这里边。
0: 本以

为了快速除草，李宝成开着机器打草，连续几次下来，草是被清理了，可金蝉也跟着遭了殃。看着好好的金蝉就这么损失掉了，李宝成很心疼。机器除草行不通，人工除草又不值当，这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举两得的妙招。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0: 金蝉再大一点儿，它就从这个毛细根上面慢慢的转移到这个肉质根上，这个粗的这个根上。所以说呢，这个根呢，你看轻轻一掐就断了。所以说这个皮儿非常薄，里边汁水非常多。
1: 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

高凤山和刘宝瑞、侯宝林、罗荣寿等北京的相声名家也都有过良好的合作。最值得一提的还得算是这王凤山，他更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最后的一任捧哏呢。这三位快板大师高深的快板和相声功底儿，让很多相声后学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专心的钻研李高王三派快。

0: 哦，
1: 这不好来，
0: 不好来啊！
1: 刚才提到这个高派
0: 高凤山，
1: 打法很简单，
0: 是是，
1: 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
0: 哎，还有点哲理性
1: 啊！把观众那个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0: 啊！对对，
1: 我也试一试
0: 啊！您来来，
1: 一打起这样
0: 啊。

0: 那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1: 够快的，
0: 四月会爬，

0: 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爷。哎，
1: 这小段叫什么呀？
0: 两头忙。
1: 对，来去都够忙的。
0: 您说这个小孩多命苦啊？
1: 苦在哪儿呢？
0: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这是王派。
1: 还有哪派啊？
0: 最难的是高派。
1: 哦，又是高派。
0: 要求的嗓音条件要好
1: 啊。对对。
0: 嗓音高亢，
1: 哎，
0: 比较嘹亮。
1: 没错。
0: 另外气力也得足。
1: 是。

0: 我得托付到了啊。当然了，都有个原谅，
1: 哎，没错，
0: 是不是？
1: 你呀，盯不下来，我就替你唱了。
0: 我尽力，
1: 是不是？啊，
0: 我尽量吧，
1: 来吧，
0: 我努力，啊，好吧，嗯，兴许能盯下来
1: 啊，来吧，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进行开心悦耳竹板游的快乐之旅。说起手打七块板演唱数来宝，要求演员们必须具备三块的条件。第一块是眼块，为什么呢？得能够及时的发现目标。第二块指的是心块，能够立刻就编出合辙押韵的词句来。这最后一块当然就是嘴快了，也就是脱口而出。正因为这三块的特点，相声演员们就创作出了一个类似于数来宝比赛的节目。这个形式啊，是两个演员坐在台上演唱数来宝，看看究竟谁能先把对方唱得站起来。因为这俩人坐着

0: 我说咱们俩人还指不定谁行谁不行，未必让大家听得清。
1: 怎么着？
0: 再往前挪挪行不行？
1: 那行啊。
0: 哎，站起来了吧？就这么很简单，这是一个水平问题啊。
1: 啊，你也起来吧。愣框啊您这个。
0: 我这还没唱你就站起来了、
1: 啊、这不能算。
0: 刚叫板你就起来了。
1: 这不能算，您是愣框。
0: 告诉您这次白饶。坐下，我再唱三句，你还起来。

0: 鼠来宝，我看不好，脑袋长得跟旱萝卜一样，你不会唱鼠来宝？
1: 你管我脑袋干嘛？
0: 你瞪什么眼？
1: 我就瞪眼。
0: 你嚷什么？
1: 我就嚷。
0: 你愿意吗？
1: 不愿意。
0: 不愿意过来打我两下。
1: 我还不愿意动手了。
0: 就是这意思。

在这段作品当中啊，捧哏演员最终是被逗哏的演员用即兴的鼠来宝词句挤兑的给站了起来。那除了这种形式以外，还有一种两个演员对唱玲珑塔绕口令，演员表演起来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更是十分的精彩。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熟悉快板和相声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段经典作品叫做《同仁堂》。在这段节目当中，演员会把各种各样的药名巧妙地穿插在一块儿，为大家演唱出来。那么今天旅途的最后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药名大会串的歌曲，来自周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

手握十万大军的宋哲元为何对六千日军步步退让？一手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又为何在卢沟桥事变后成为了不扩大派的旗手？

留作今日修的绝命诗。在叔叔的影响下，吉星文自幼怀抱抗日救国之志，16岁就投奔了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便在长城抗战中表现英勇，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日军，由此从营长被提升为219团团长。7月8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副军长秦德纯的指示，这段话如今看来

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可是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么个战争狂魔，居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成了战争扩大派的强烈反对者。这180度大转弯给日本军部都整懵了。这个人怎么就突然转性了呢？那是因为石原莞尔心里有一笔账。如果和中国全面开战，即使把战场限制在黄河以北，也需要同时动用15个师团，再加一半以上的军需储备。而且战火很可能扩大到上海。

关东军半年多前在绥远吃了亏，这次可算逮着机会，势必把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到了7月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也在疏散群众时负了伤。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平津当局竟

强硬的态度唬住日本人，然后趁机把华北问题上丢掉的筹码一把给捞回来。所以他一方面下令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另一方面在日记里盘算着，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您听听这话说的，彼或于明日停战。

就像清朝皇帝去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一样。从当年六月下旬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请柬，受邀前往庐山开会。原本按照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将有200多位知名人士在此交流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可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所有的闲情逸致荡然无存。7月17日，宋哲

要告诉中国，要么跪着活，要么站着死。可卢沟桥事变最令人唏嘘的不是第一声枪响，而是枪响之后国民政府和将领每一天的犹豫、算计、退让和后悔。宋哲元手握十万大军，却在6000日军面前一退再退，蒋介石一边喊着寸土不让，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这偷偷爱你的浪漫。1996年的香港电影《偷偷爱你》，梁朝伟与邱淑贞上演了极致的浪漫片段。贫家女东东，默默地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她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0: 亮，
1: 顶个诸葛亮，
0: 四眼的蛤蟆，
1: 这怎么讲？
0: 没见过你这路种。哎，
1: 这叫什么话？
0: 俏皮话吗？五，一个盘子摔九瓣，四分五。
2: 对，
1: 二的
0: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
1: 三，
0: 三头黄牛，一呀嘛一匹马。
1: 四，
0: 三头黄牛，一呀嘛一匹马。
1: 四，三战争。
0: 以后有著名的五四运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对，
0: 人们发扬四五精神，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满怀豪情，建设四个现代化。现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我们青岛140多万人口，人人争做四有公民
1: 儿子。
2: 好。

0: 的就更多了。
1: 您再给说说。
0: 一年分四季，
1: 哎，春夏秋冬。
0: 生活有四大要素：
1: 衣食住行。
0: 教育分四个方面：
1: 德智体美。
0: 人的表情有四种：
1: 喜怒哀乐。
0: 说话有四个音儿：
1: 阴阳赏去。
0: 我们相声有四门：
1: 说学逗唱。
0: 赵岩有四个毛病：
1: 坑蒙拐骗。我谁呀？我让他给绕了。

0: 啊，一年是四个季度，一个月四个星期，
1: 嗯，
0: 一天二十四小时，
1: 哦，
0: 一小时四刻钟，一刻钟四分钟，加时一分钟。
1: 他这老带算数的，
0: 全得有四。
1: 那么在体育当中有四吗？
0: 特别体育里头带四的最多。
1: 打篮球
0: 啊，
1: 啊，
0: 四十分钟一整场。
1: 踢足球
0: 45分钟半场。
1: 排球，
0: 女排四连冠。
1: 网球
0: 分四节。
1: 垒球
0: 跑四个垒。
1: 弹球，
0: 啊，
1: 弹球有四吗？
0: 也有四啊。
1: 有什么四？
0: 四个手指头攥着，一个手指头往出弹。
1: 走，嘿。

0: 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咱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1: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2: 怎么了？
0: 这豆腐还叫公司？

0: 我方买馍呀，
1: 买豆腐。
0: 还是呀，豆腐方买豆腐。嗯，我们这个豆腐公司他不卖豆腐，
1: 卖什么呀？
0: 专卖豆浆。
1: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0: 你甭管卖馍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0: 哎，
1: 怎么样？
0: 行啊。
1: 去多少人？
0: 去20个人行吗？
1: 嗯，20人。
0: 20个人，
1: 20人唱多长时间？
0: 唱。

0: 天？
1: 啊，一百天。
0: 多少钱？
1: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二十人，一天五百，十天五千，一百天。这么着吧，啊，您给五万块钱吧。
0: 多少钱？五万块钱。
1: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0: 您。

0: 你不论月一百天，它也是俩五十天、啊。
1: 我俩五一百天，完是木有一个白天。啊
0: 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1: 能要五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着一百天一百，我听着就像一百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1: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1: 多少钱、啊？
0: 一天，
1: 嗯，
0: 二十人，
1: 二十人，
0: 干干脆脆，

0: 呀、啊，
1: 对呀、啊，
0: 酒席
1: 是酒席，
0: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1: 有酒啊，
0: 有酒。
1: 你们开两桌对吧？
0: 两桌行，
1: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0: 哎，
1: 哟，
0: 啊，一桌才一壶，
1: 酒壶大呀。
0: 啊、哦，二斤一壶的，
1: 二两。
0: 啊、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1: 酒是二两啊，
0: 啊，
1: 还没兑水呢。
0: 啊，这
1: 对吧？
0: 你干脆你净干弄凉水喝多好啊！

0: 是你扒拉开呀？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
2: 二盘好吧？
0: 对，
1: 哎，那吃二盘。
2: 二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就
2: 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
1: 三一盘呢？
0: 老姜糊拌豆腐。
1: 四一盘怎么样啊？
0: 四一盘好了，九球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要翘了点萝卜皮呀、啊。

0: 上来，勾上来之后给他放到案板上晾凉了，再用那么老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小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是吗？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

0: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

自己的悬念故事之中，把人类命运引向宗教和哲学的思考。那为了契合影片的主旨，导演不仅运用了华丽的视觉特效营造末日的氛围，更在电影音乐之中融入大量神秘和悬疑的鬼魅音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9年，在庆祝威廉道斯小学的建

0: 来时间舱的那天吗？
1: 哦，记得，孩子们都很兴奋。
0: 那么 Lucinda 呢？
1: 那天我们全都找不到她，她躲在了体育馆下面的一个壁橱里，用手指甲抠那个壁橱的门，就像个动物一样。
0: 用指甲抠门？她干嘛要躲起来？
1: 我不知道，

0: 小学。50年前，他把这个放进了时间舱，这上面列出了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事件的死亡人数、日期和坐标。
1: 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0: 要是我能和你或者你父亲谈谈。
1: 我父亲已经死了。
0: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就好像

我相信，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只是一连串随机的意外和错误。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要是我能在艾丽森离开之前拿到它，我就能救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0: 用手语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度过这个惊魂未定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约翰来到了同事菲欧的办公室。
1: 嘿，说话呀，出什么事了？我听说地铁事故之后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行，
2: 记得我发表的关于太阳系外恒星活动的论文吗？
1: 记得，当然记得。
2: 我在某秀星团外围一颗恒星上发现了一系列超级耀斑的证据。
1: 没错，等级都超出测量范围了。

使他冲到露辛达的学校，找到了当年露辛达刻字的那扇木门。约翰终于在木门上找到了露辛达留下来逃生的坐标，但是戴安娜已经带走了孩子。后来神秘人再次出现，并且开走了戴安娜的车。戴安娜去追神秘人，结果遭遇车祸，死亡时间正是他母亲预言的10月19日凌晨12点。约翰根据神秘代码的最后一个坐标，来到了露辛达的老房子外。这一片铺满黑色石头的空地，约翰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那里，而两个孩子

0: 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青春的感情虽有遗憾，但也因为遗憾而被刻骨铭心的记得。青春的爱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课题，让我们学会爱和珍惜。刘若英的这首《后来》来自于电影《后来的我们》。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在时间里经历变故、分歧、恋爱、分手、错过，十年后又重逢。

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在时间里经历变故、分歧、恋爱、分手、错过，十年后又重逢，只是后来的他们再也回不去最初了。

0: 面使用的槟榔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种子。
1: 嗯。
0: 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家消费的主要的它们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果皮。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椰子的时候扒掉的那层。外面的青绿色的带纤维的那层外皮啊，这是目前市场上槟榔的一个主要的消费的部位啊。当然呢，有很多时候，这些果皮会被经过。

肉里面那些纤维，划伤口腔，那划伤口腔以后呢，那我们的口腔就会去修复这个损伤，而这个时候槟榔碱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会让这个口腔的黏膜细胞过度修复啊，啥意思呢？就过度修复以后你长多了啊，本来你可能填这个损伤的部位，你修复100个细胞就行了，它就让它这细胞拼命拼命的生长，那可能长出来1000。

0: 大家要小心，还是要小心
1: 对，刚才史金老师说到了，对于这个槟榔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嚼一嚼出于好奇，或者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社交属性，说哎你尝一尝吧，尝尝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哎，那可能每个人的这种率先有这么一个立场。那对于槟榔的分布区域，在我国南方，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不会其他相应的一些其他省份也会哎酌情在这块儿有一些新的这个动向？我不知道史军老师怎么看待？
0: 对，我们讲啊，槟榔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是一个热带的作物啊，就是通常来说是在热带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啊。咱们国家的主要的生产槟榔的区域就是台湾还有海南啊，这是主要生产槟榔的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个槟榔在今天的消费区里面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湖南的消费比较多，但是湖南本地实际也反复强调了，其实在我们的药用的范畴之内，用的实际上就是它的种子了，而不是它的这个外面的果皮。在未来的话啊，究竟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种特别的一个植物制品啊？可能是需要参照烟草相关的这种管控办法来进行一个特定的处理的，因为它既不是一个食物，也不是一个药物啊，它。

时候不能携带任何的活的动植物制品，特别是植物的这些种子或者是植物的一个活体的标本啊，包括它的枝条什么之类的啊，这都不允许入境。因为你带这些东西入境很有可能啊，这个也是属于国家啊管控的一个要点。因为我们现在利用的植物的资源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你未来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些植物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肯定是有巨大价值的。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啊，对很多的植物进行

0: 首先呢，就是因为我说我谨慎乐观，因为我原来一向是一个这个技术悲观主义者，因为我原来一直觉得这个人类可能也就这样了啊，因为我觉得人类是否灭亡完全拼这个人类把自己作死的速度跟这个可控核聚变能不能做出来的速度啊，因为这个化石能源总有一天会烧完，
1: 嗯
0: 啊，你如果不把这个可控核聚变做出来的话，那这个地球的资源能量总数肯定是有限的，
1: 对对，
0: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又在不断的作死啊，如果再发现更大的这个能源更大能更强

0: 强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利用技术之前不把自己作死的话，那就人类就还有戏，否则就还没戏。
1: 啊，
0: 但这几年随着这个算力的发展呢，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确实就是出乎了我自己超出了我当时的一个认知水平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谨慎乐观呢？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呢，它目前我所能接触过的啊，也许有更核心的我接触不到啊，它本身还是一个语言学的模型吧。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就是去给你去完美运算的一个东西。接着你如果跟它，你哪怕是 DeepSeek， 你给它问到一定的程度，它也开始说胡话了嘛。也就是说它本身它是一个基于语言学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将来到底能不能就是真的所谓的产生意识啊，首先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定义它产生的自我意识。

0: 那么他在您的小说中，他和人类相处，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因为大家还没有读过您的作品嘛，不妨也跟大家讲一讲。
1: 他的话呢，最开始在这个，他其实是在这个公元纪元就被发明出来了嘛。他发明出来最初就是为了抵抗这个外网，他是人类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助手啊，一个辅助者的角色。但是渐渐的呢，从这个外网纪元

0: 二的时候，啊，他其实就是他其实本质上是那个城市的 leader 嘛，
1: 哦、
0: 啊，他是控制着这些罪恶猎手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嗯，对。那么在这个《罪恶猎手三》当中、嗯，红的这个角色和形象和一和二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0: 红。一和二中的红呢更像是一个老大哥，甚至像是一个严父、哦、啊，那么三中的形象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更小孩子气一点吧。
1: 嗯嗯，对，因为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少年的形象嘛。
0: 对，里面我还

0: 时间穿越呢，主要还是在为一个故事的叙事来服务的。
1: 嗯
0: 嗯，它其实是一个一环套一环，主角呢其实主角团其实是把几个时代走了两遍。
1: 嗯，
0: 那第一遍走的是明线，那么第二遍走的是暗线。那第一遍走的过程中呢，发现所有解释不通的东西呢，发现全是第二遍他们自己做的。
1: 嗯，
0: 大概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玩时间结构的这个作者嘛，
1: 对对，在时间深渊里面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次其实我没有玩那么嗨。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李雷老师刚说到的那个。

0: 的时候说的，就是说就我蓝就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值得我再存在一次。就是他是在非常忠实的履行保护人类的这个义务，但是他本身是一个挺消极的，挺消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但是蓝本身，您看蓝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男性的形象，而且他呢还说你看。

0: 对，所以在读您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如果并不是一个这种理科有很深厚的理科背景的读者的话，其实他在读一个很有爽感的一个探险冒险的故事。
1: 对，
0: 比如说在读《时间深渊》这部小说的时候，作为读者来讲，其实要稍微烧脑一些，他要仔细来思考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飞船当中的时间流为什么会不一样啊？包括我在读《时间深渊》的时候，我会读的比较慢，
1: 对，
0: 我会想啊，为什么

0: 增长超1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大幅度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我省印发关于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直播销售额超10,000亿元，打造成为直播经济发展高地。
0: 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今天在全国

0: 刚刚开始，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
2: 宁波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今天在全国率先突破1000万千瓦，这些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度清洁电能，减少500万吨碳排放，将助力宁波这座制造大市构建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样板。来听报道。

0: 上午十点，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前湾供电分公司客服分中心主任韩北说，
1: 使用的屋顶面积呢，大概在6500平方米左右，可以使用在学校的教学实验室、食堂用电等等，基本上可以覆盖学校50%的用电量。
0: 宁波供电公司营服中心政企服务班班长沈银星说，至此宁波全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领跑全国。
2: 给大家打个比方，三峡水电站的装置容量是2250万千瓦，宁波市分布式光伏突破1000万千瓦，相当于我们宁波人在

0: 监经理陈康说，
1: 去年新增的产线整个发电呢都是由光伏来覆盖的，每年可以收回成本达到160万。
0: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的全社会用电量已连续6年领跑全省，其中工业用电占比达到70%。而现在全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阳光，1000万千瓦的分布式光伏每年可

0: 2022年5月就上线了自主研发的阳光掌柜数字化结算平台，实时监测总表电量、分表电量、电价、电费等详细信息。眼下，阳光掌柜平台已经在全省推广，覆盖省内260多个工业园区。宁波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业社区经理郭哲军说，
1: 企业的用电一块就是光伏，一块是市电，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平台精准的把它分出来，那大家明明白白可以把光伏的优惠电价呢传导给入住园区。

0: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研究所副室主任叶小宁说，
1: 宁波正是通过激活存量的屋顶空间，将碎片化的空间转为规模化的产能，那么它也率先在城市级的尺度上破解了全国性的难题，为土地资源稀缺但符合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提供了一种内

0: 主流、更创新的东西，结合我们传统的门店，走更新颖的一个营销的思路，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1: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0: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1: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0: 跨境无

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

0: 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

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

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

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

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

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

0: 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

0: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

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

0: 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

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在现场兵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

0: 客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

0: 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明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明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2: 能。
1: 扫码点是吧？行。
0: 昨天傍晚。

0: 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

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

0: 检查指导台风白海豚后续防汛救灾、隐患排查及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坚守防汛防台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慎终如始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振飞先后到芳溪北坑口上路段河道清淤工程、三坑村新溪坑自然村河道、石碱村饮用水源点、界牌山水库、石碱村文化礼堂等重点防汛点位，详细了解。

全隐患。要提速灾后恢复，稳住民生基本盘，积极整合资源，加快受损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修复，及时恢复正常通行和公共服务，同步做好积水排涝、作物补救、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

0: 技能，也能锻炼身体。
1: 据了解，丽水市游泳运动协会联合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团队，已连续多年针对溺水高风险重点群体开展公益培训，今年已是该项活动开展的第七年。下一步，协会还将结合地方实际需求，持续为农村及特殊群体儿童提供专业防溺水指导，让这项公益活动惠及更多少年儿童。

0: 体育竞技三产融合完整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一毛不剩的缙云麻鸭全产业链模式。目前全镇拥有与缙云麻鸭产业紧密相关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两家，其中省级一家，加工物流企业六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余家。下一步，新建镇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依托缙云麻鸭省级优良地方品种资源禀赋与一毛不剩麻鸭全产业链发展坚实基础，今后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提升、三产融合五大核心环节，全力打造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的示范标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近日，大爱无爱、温暖有光体彩助残公益彩票丽水首点缙云店正式启用。该站点是集彩票销售、公益展示、就业实训、残

0: 能见证站点揭牌启用。
1: 我们目前全省已经有将近200个体彩公益驻残点顺利落地，交通枢纽一些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些地方，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点位布局，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社会的这个群众关注到我们的公益助残事业。
0: 门店启用后，工作人员樊森荣便迅速投入岗位工作，有条不紊地接待前来购彩的市民，熟练完成选号、打票、兑奖等各项操作。
2: 非常感谢彩联浙江省体彩中心。

0: 动，回馈这份温暖和善意。
1: 该站点是缙云线落实省级民生实事、开展残疾人就业帮扶的重要载体。站点选址在县城核心地段，实行统一用工规范，优先招录适龄残障青年，并提供免费岗前培训，全面保障其薪资、社保等合法权益，岗位稳定性强。
2: 残疾人朋友呢，是我们目前是社会上格外需要关注和格外需要关怀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之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

迂回晃动，大伙弯着腰在垄间穿梭，正忙着捕捉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宝贝。这些金蝉趁着夜色顺着芦笋杆往上爬，没处躲没处藏，正好成了村民们的囊中之物。在大伙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

0: 前前后后投进去100多万元，头一批金蝉集中出土时，结果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本来预期的话，第一年我是这样想的，能达到4000差不多了，结果就收到2000多块钱吧，一亩地的。
0: 按他原先的打算，一亩地少说能收4000元，结果算下来一亩地才2000元出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他得经过3年嘛，省张快的也得2年，才能见到收益。

0: 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朱自清传，叫做《自清芙蓉》。

只剩下了沉默。8月6日凌晨4时许，朱自清胃部突然剧痛，呕吐不已。陈朱隐送他到校医处检查，实时转北大附属医院，诊断为胃溃疡穿孔，下午20开刀，历时40分钟。经过手术情形正常，谁知三天之后并发肾炎，出现轻微的尿中毒症，后又出现肺部并发炎症。

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从入院到逝世只有六天，他去世时钱包中的余款只有7万法币，在当时呢，连一个小烧饼都买不起，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存款了哈。下午3时，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同陈朱隐和朱乔森照应着把朱自清的遗体移到了医院后的停尸房，下面搁着冰。朱自清平静地躺在洋铁的床架上，和平常一样，除了面

步数和学校的善后办法。第二天天下着雨，8点多钟来给朱自清先生送行的人挤满了北大医院的院子。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同事以及清华、北大的许多人都来了，先是瞻仰遗容，随后一句博观简单的或者说是草率的立刻就入简了，接着便抬上了卡车，

烟一缕缕的从坎顶上冒出，逐渐多也逐渐浓了，就这样完结了一个人最后的存在。那在社会上活动了多少年，产生了多少成果的形体，骨灰是要在两天后才能来取的。朱太太和她的孩子仍由她的朋友暂时陪着住在城里，我和很多的清华同事们疲惫的凄凉的拖回了清华园。隔了一天，15日早晨，王瑶一早

看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书桌抽屉里有他一篇未完成的论白话，书桌上有一张纸条，写的是编辑闻一多文集补遗的资料目录。物在人亡，倍增七清。关于朱自清先生的逝世有许多猜测，据王

精神物质比抗战时期都更难过。报上也常看到患胃病根治的药人，医术也并非束手，但他却只能拖到胃上穿了大洞才借钱入医院，而体力已衰弱的不能支持了。一代学人得了如此的遭遇，这是国家的损失，这是谁的责任？关于朱自清的胃病，确实如王瑶文中所说，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啊，其实就埋下了非常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

掏出了身份证啊，刷证就可以进去了。这种顺便看看的从容，如今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游客观众的体验。为什么说是顺便看看啊？这个广东游客王女士她说，本来是逛街路过啊，顺便进到这个北京首都博物馆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也不用繁琐的操作，随时进馆看展，体验感非常好啊。你要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操作和理解啊，就是去到这个博物馆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啊，可能有一些

多地落地啊，预约机制的改革进一步释放了博物馆的公益普惠属性，推动了文博场馆成为人人可及、随时可享的公共文化空间。那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

月定闹钟抢票成为了不少观众的负担，热门场馆一票难求，还滋生了黄牛倒票的乱象，侵蚀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底色。所以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走向常态，为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便民温度，说走就走的观展模式也能够很好的释放文博的消费活力。

及社会公众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最近在抖音上面啊经常能够刷到片段配的 BGM， 也是一首老歌啊，林俊杰的《冻结》。

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等多动障碍等等啊，还有就是疾病风险会增加，比如说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多环芳烃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且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呢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那第二个健康隐患啊，就是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

0: 环保无毒。还要再补充一点，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4806.7， 这才是安全的通行证。最后划重点敲黑板啊，越花里胡哨越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隐患越大，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大。
1: 刚才一

的大白兔奶糖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意外走红了啊！评论区里有人认为这简直是大师之作，说这幅画是用爱画出来的。这件事传到了我们国内啊，网友的反应则多了几分错愕啊，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哈。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啊，大白兔奶糖那张红蓝白相间的糖纸是童年夹在课本里的书签儿啊，如今呢则可能只是剥开糖后就顺手丢掉的包装。不禁想问啊，这张常常被忽略的糖纸。

在重逢之际啊，我们又有机会好好端详这张映红了中外网友的糖纸了哈，去看看它为什么能够跨越时光，依然让人感到惊艳。这个大白兔奶糖它诞生于1959年哈，当时的设计师没有用外来的卡通形象，而

视，目光变了，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自然被重新发现。那这波热度啊，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年轻人主动拥抱中式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由此再看此次翻红对中国品牌的启示，便又有了新的视角哈。这些年不少老品牌在换新的道路上尝试推联名、换包装、玩跨界，似乎在急于证明自己还没有过时，结果失败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大白兔这些年也做过不少的联名和跨界尝试，但这一次意外爆火的却是它不变的那部分。在大家都拼命求变的时候，

少的联名和跨界尝试，但这一次意外爆火的却是它不变的那部分。在大家都拼命求变的时代，那份从容守真的定力变成了稀缺的品质。老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并不是追逐潮流的能力，而是多年如一日积累下来的厚重内涵和公众的信任。我们看大白兔的设计啊，来自中国的民间审美，根植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这些元素天然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无需额外的标

携带了文化的基因，世界也自会辨认。那在过去一些品牌出海的时候啊，总会想要套用国际化的外壳，把自己包装成为某个国际品牌的中国版。但今天呢，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了。中国本身已经是全球消费者愿意深读的一本书，就像大白兔不必自称东方的费列罗，只需道出大白兔便已经拥有足够的底气。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品牌的真正红利，是可以用本真的名字和样子走向世界。世界或许不需要一个像谁的中国品牌，他期待的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中国品牌。可以说中国品牌最大的底气就来自身后大国崛起所重塑的文化语境，更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悠久文脉。所以只管把自己

抖音号，下载掌上静云 APP， 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106.8 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一直在那儿存在的。
1: 嗯，
0: 给一个空间，就是允许他去对这个内疚感去做一些东西。
1: 嗯，
0: 允许在夫妻之间跟你讲这个内疚感。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发生的任何事情就不是偷偷摸摸的了。
1: 嗯，
0: 就是在明面上的，你们都知道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这个太太和先生理解这个内疚感的存在，有他一定的必要。

0: 说，比如说刮风了，下大雨，
1: 嗯，
0: 他会想到，哎呦，他一个人
1: 啊，对，
0: 对吧？其实你这种想法完全是从自己的，就是更大一部分是从自己的内疚感出发的。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一个人就应对不了呢？
1: 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个人呢？你这个一个人是指人家没有结婚，人家还有朋友家人呢？
1: 对，
0: 对吧？你可能因为你的内疚感，你无意识的弱化了人家。

他妈从来都没有单独带过孩子，因为这个事情吵，居然他爸也参与进来。我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自己上了医院，到医院打电话给他，让他来帮忙带孩子。第三天早上，我做小手术给他打电话，他下午3点多才带着孩子到医院。隔壁的都说我还没吃饭，他才给我买了饭。

0: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会形成一种模式，一种互动习惯。你在这个模式，在这个习惯里边，你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够改善你们婚姻的状况。
1: 嗯，
0: 而且不但改善不了，还老受挫。
1: 对，
0: 比如这时候有时候就一方来求助，往往是女方来。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也不给女方什么建议了，有的时候，
1: 嗯，
0: 因为给。

战，不管哪一方不对，都是这个女孩说，都是我和我妈妈主动去求和。最近冷战最严重的呢，是这个已经有3个多月、4个月的时间了。她说冷战的原因呢，是继父总是指责妈妈，说妈妈对家里面贡献不大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贡献吧。她说其实我妈妈对家里做了很多贡献，包括做饭啊，料理家务啊，还有呢，就是继父呢在指责说这个自己，就是这个女孩子啊，说自己呢是一个白眼狼，说没有养熟，这个女孩。

上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一个原因，这就是这三个原因让他母亲变得就比较活在这种担惊受怕，这个自我价值感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是基于这两点呢，我们就会给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先走出来。这个走出来并不是离开家哈，就是你在现在的生活时间和精力分。

0: 第一种可能。那么基于这种可能呢，我们就说，反正有一个东西是指定存在的，就是信任。
1: 嗯，
0: 他如果不信任你的话，他不会跟你讲的。那么如果你自己判断，这个时候不无论如何，我是建议他们形成这个联盟，来一起面对这个事儿。啊，我是不太建议他因为这个事儿逃掉的。
1: 嗯
0: 啊，这个我就直接给他这种明确的建议了啊。
1: 嗯，
0: 一会儿再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儿。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们形成这个联盟之后，你发现这个女孩子这个事情还有创伤的话，那么你可以跟她一起去寻求治疗。但往往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实际案例当中呢，比如说这种有过创伤的人来接受治疗，对吧？接受治疗之后，可能比如说这个创伤，然后修复了80%，
1: 嗯，
0: 有20%始终修复不了。
1: 嗯
0: 啊，就留在那儿。这20%怎么修复呢？是回头，比如像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有可能她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很信任的男朋友。

0: 可能就是喝了点酒意识松懈，又觉得你们关系又稳定又安全了，他可能就没法控制那个东西，就会讲出来。啊、嗯，他不是说诚心要讲出来给到你，不是那样的。所以你想想，你们还有那么宽泛的感情存在，这个只是那么宽泛的感情当中的那么一个窄缝。
1: 嗯，
0: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一想，你把他牵着他的手，把他给接过来，然后把这个创伤给他融化掉。这样的话，既加固了你们的关系，然后你的女朋友将来是你的太太，就真的就。

不好意思了，然后就向别人去要，别人去借，自己呢其实一直都是很艰难的。以前啊，我觉得我妻子在这个问题上是通情达理的，像我刚创业的时候能问他父亲去借钱，但是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在跟我吵。一方面呢，他是觉得我拿不回来钱，挣不到钱，他认为没有安全感。还有呢，就是可能因为有了孩子，他总是在念叨别人的孩子有什么，我们的孩子没什么。

0: 那种爱跟互助可能会被耗尽。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去要求或者是奢望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支持我们。这个时候一个好的创业者，当然这么定义不太好哈，就是这个时候有的创业者他会反倒变得理性，是实事求是，客观起来，他会对自己当下的困境有一个整体的，包括结合过去当下实景还有未来的一个分析。
1: 嗯，
0: 这个分析可以让你自己重建信心，
1: 嗯，
0: 也能让你自己

0: 这个性子，他可能非常的有智慧，他知道在此刻不应该急躁，但是有一些女人呢，她可能就觉得，那我得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挣回来钱呀？你还在外面借了那么多债，
1: 对，
0: 我和孩子到底怎么过啊？
1: 对，
0: 就是一次两次的这个话就脱口而出了，听上去就是一种指责，
1: 对，
0: 也是一种压力哈。就这样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妻子能说些什么呢？或者我这个男人，他怎么样的方式能让他的妻

0: 子，能少说一点这种话，或者说，他是不爱听到这种话的哈。妻子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他能给妻子什么样的回应呢？
1: 对，其实这个呢也不是特别难，这个确实见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讲哈。
0: 嗯，
1: 那个。反正从我看到的跟我从网上看到的不是一回事儿。
0: 哦，
1: 比如说网上说一些什么创业就得怎么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那些有点鸡汤的话哈，
0: 嗯，
1: 跟你真正去创业大街去那些创业公司里看到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说就得孤注一掷，
0: 嗯，
1: 有的人说得两条腿走路，
0: 嗯。

0: 全部投入都不一定成功。
1: 嗯
0: 啊，你要保留余地，那就一定不会成功。我觉得这个有点被毒鸡汤灌脑袋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跟妻子应该怎么讲呢？抓住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正确理解妻子的那个话，就跟刚才您说的似的，他不一定是指责，他只是担心。
1: 嗯，
0: 他跟你一样，你不是也担心家里的生活吗？
1: 嗯，
0: 只是你把这种担心投入到创业上了，你思考的都是创业。而妻子呢，把这种担心就放在原位，还是家庭。其实你俩是一个事儿，不是两个事儿。他也没在

你如果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你这个事儿，你说完之后，妻子不能理解，老岳父也不能理解，你想想你事儿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你把这个事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没法产生信心了，那肯定是里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有些条件是不具备的，所以正好也是既用这个东西来反检自己现在的创业的事情，又通过这个事情来锻炼自己的心智。我更想从这个角度来给他这些建议，跟妻子，你反正你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妻子这么说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责难我，你甚至还会暴怒。那么你想想，如果你活在这种感觉被责难，又以暴怒来还击的状态下，你的创业。

0: 听到自己的那个伴侣对生活是有信心的，
1: 对
0: 未来也是有信心的。
1: 对，
0: 我觉得多一半这种女人并不是在指责自己的男人，
1: 嗯，
0: 她其实也是在求助，
1: 嗯，
0: 就是她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没有希望啊，
1: 嗯，
0: 到底有没有希望啊，你给我一句话吧，
1: 嗯，
0: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她如果这个男人是告诉她说

成了纷飞烟。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

0: 给你送饭来了。
1: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

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

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

0: 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
1: 灾害的损失。
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

0: 别增长 18.93% 和 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

0: 我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

0: 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

0: 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超11%，呈现逆势上扬的曲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0: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产业能级跃升。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72%。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浩说，
1: 科创强劲的领跑，说明浙江把科技创新摆在了非常优先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也印证了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这个从这个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攻坚期。
2: 浙江之声，浙

0: 攻关，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省内优质企业瞄准细分赛道，加快布局下一代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驱动核心竞争力跃升。要加快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人才、金融、用地等方面服务保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杜旭亮参加调研。
1: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以优化生态、丰富场景、拓展空间、规范发展为主线。

0: 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目前中央气象台对白海豚已停止编号，省气象台不站水位已缓慢回落，其中平遥站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防止决定于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等级下调。

0: 平遥镇西安寺村，当地组织了近40名巡堂人员，大家三班倒，八个小时一班，对堤坝安全进行巡查。巡堂人员姚卫国说，
1: 村里面说要防洪来了，我们自己也说我们的，反正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防洪，防到这现在的30多年，在白天呢上面看一看，晚上呢就往那个下面，主要怕那个漏水啊什么啊，上面看不到，要往下面走。
0: 11号凌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大雨。

0: 业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随着白海豚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明显减弱，多个景区于昨天起陆续恢复开放。台州神仙居、金华双龙洞昨天恢复正常开放，景区内业态酒店同步恢复游览接待服务。天台山的部分景区恢复运营，天台山大瀑布、琼台仙谷景区

0: 源源不断到市民菜篮子，届时海鲜价格估计将会有所下降。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1: 看今天晚上风小下去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还有信心呢。
2: 质朴创新研究院昨天在杭州上城区杭港科技大厦揭牌启用，创新研究院已启动与浙江大学的合作，六个由浙大教授领衔的项目将围绕多智能体协同、长城复杂任务规划等方向开展。

0: 陶缸、稻壳铲和陶器等系列文物，构成完整考古证据链，充分佐证仙居是世界稻作文化重要起源地之一。上万年前，当地先民不仅熟练种植收纳稻谷，还创新利用稻壳制陶，生动展现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仙居县博物馆馆长张腾尧说，展厅重点展出遗址灰坑 H121 出土的完整碳化稻米，这些稻米粒形短胖饱满，形态区别于野生稻米，经植硅体检测具备清晰的人工驯化特征。
1: 我们展厅重点展出的这四粒碳化稻米，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它直接实证了仙居的下汤遗址呢，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社会形成的关键遗址之一。这一粒小小的碳化稻米，它改写了区域农耕文明。

0: 赛事将持续到16号，来自全国30多个省区市的1100多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老将与新生代选手同场竞技，既是夏训成果的集中检验，也为亚运练兵积累实战经验。
1: 为期三天的2026秋季全球居家纺织品生态时尚展暨第18届柯桥窗帘布艺展昨天在绍兴两大展区同步开幕，展会面积25万平方米，吸引超过2000家企业参展。展会覆盖窗帘、墙面装饰、生态纺织等六大板块，贯通家居布艺全产业链，实现一展逛遍居家布艺全生态，聚焦智能。

0: 路，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1: 杭州西湖的莲叶莲蓬爱心义卖今天早上在柳浪文英微笑亭开摊，10块钱能买到3个莲蓬和5张荷叶的爱心连连套餐。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2: 红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我现在啊就在杭州西湖景区的柳浪文英微笑亭，现在呢天气还是比较凉爽和挺好的，没有下雨啊，空气呢也非常的清新。虽然时间比较早，但是来逛西湖的市民游客呢已经是比较多了，尤其是不少市民啊今天还起了个大早过来排队购买西湖的荷叶莲蓬。那么现场的保安大哥也是告诉我，最早的市民啊今天是5点多就过来排队了。我在现场看到，可能是由于昨晚杭州部分地区下雨的原因。

0: 顶上装了近半个三峡水电站。
1: 这1000万千瓦散落在宁波全市各个工业园区、公共楼宇和居民屋顶等碎片空间，其中工业园区占了 84%。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电器二厂洗碗机车间经理陈康说，
2: 去年新增的产线整个发电呢都是由光伏来覆盖的，每年可以收回成本达到160万。
1: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的全社会用电量已连续6年领跑全省，其中工业用电占比达到70%。而现在全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阳光，1000万千瓦的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度绿电。

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0: 呈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和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0: 该知情人士未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
1: 黎巴嫩政府军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的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的袭击，并炸毁了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离

0: 下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的袭击，并炸毁了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了该镇的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

0: 骑士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他表示，莱维特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同时在共和党内部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当天，哥政府宣布

0: 昨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
1: 大声锐评。
0: 近期，预制儿童，也就是预制娃，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一概念借用了预制菜的逻辑，描绘出当下不少家庭的教育图景。家长利用假期督促孩子超前学完下学期的课程，开学以后，学校课堂如同二次加热，以考试检验提前学习的成果。看似抢占了学业先机的模式，实则暴露出了公

感受生活、自由探索的机会，鲜活的成长也就被简化成了知识点的堆叠。学习不是预制加工，成长更没有统一的配方。适度预习无可厚非，但是全盘超前抢跑这并不可取。教育是一场长跑，比拼的不是短期抢跑，而是持久的求知热情。家长应当稳住

霸占座位扰乱环境，便是失了分寸，缺了公德。商业温情绝不能成为无序占位的温床，开放包容更不能充当漠视规则的借口。唯有规则与善意并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城市里的各类线下门店才能兼顾烟火温度与井然秩序，让第三空间